0: 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5: 主播方伟、张丽，编辑是于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牌、靠谱的商户也会跟着受牵连，那整个市场的口碑全部被这些人，你看，哎，我都不想说这些人了，就都被你搅了一锅汤。所以啊，我们提醒大家，不管是接充电宝还是还充电宝，首先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看清楚品牌，咱们再动手，别只看那个颜色，一不小心，哎呀，中招了，被坑了。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还的时候啊，也别太着急，咱们还回去之后呢，确定收到这个扣费的信息，咱们再离开。当然了，要想根治撞脸充电宝乱象，你不能只单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需要多方同步发力，层层堵住漏洞。做生意的长久之道啊，其实永远是靠服务留住人，而不是靠算计谋利的。一门生意如果只能靠误导、设陷阱、收割消费者才能够维持利润，那离被市场彻底淘汰，我觉得就近在眼前了，我都不说不远了。别以为大家都是傻子，把大家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你说靠一个歪门邪道你能走多远呢？走不远的。任何时候好好打磨服务和品质的人，才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负责。说负责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啊，大家觉得一个老人他闯入了高速公路，不幸被撞身亡了，这个管理方该不该负责呢？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啊有话想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最近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说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82岁的老人家李某某呢，他就擅自闯入到了沈海高速的行车道，之后呢，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了。交警部门呢认定老人有主责，司机呢是次责，家属呢已经从保险公司获赔了。但是啊，老人的6名子女呢，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多元。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审定认为管理方没有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就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老人身亡的确是一出悲剧，但是不能把公共管理责任无限扩大，为各

能够复刻容颜样貌，却复刻不了演员独有的神韵和情感。主动授权，划定边界，把技术拿在自己手里，既是对个人肖像权益的守护，也为艺人 AI 商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荒唐的。在河南的周口，有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在超市里玩耍。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

0: 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广播剧场，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您金提官的跑这儿吃饭记账啊？他我今儿这钱呢都花没了。跟你说，这么着吧，你就说是金提官的，您叫什么呀？我姓果，哎，我叫果元。他没说叫齐果远，他把名字改成了姓了。我叫果元，金提官的果元欠你们一顿饭钱。哎，可以啊，跟您说，咱这地方啊，从不赊欠，小本经营。欠了账之后，我们还得给您去要账去。您要是在近处还行，您在金提官那么老远，一顿饭钱这才几个子儿，我们去了一趟要账都不够来往的路费钱。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能给您记这账。话又说回来，咱这儿也没有账本儿，没账本儿不会买去吗？好，专为您设一账本，给您买个账本来啊！我们掌柜的没这规矩，你们掌柜的没这规矩，那么我吃完了饭，我真正身上没钱的，这怎么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搜我的身上，你随便摸，有多少钱都是你的，包括外边我那马马褥套里边，你都找，找着钱了就是你的。我们也不能给您搜身。您外边那马，对呀，您那马草料钱还没给您算呢。啊，是啊，这个人吃饭给饭钱，马吃草料给草料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他我没钱呢，跑堂的往外边一看，齐国元那马，一看马上挂那对大锤，这跑堂的乐了，嘿，我说可以啊，您要真没钱的话呀，咱这饭店里还有个规矩，什么规矩？你说。咱这饭店呢，您看门口挂那幌吗？啊，那门口挂的是俩铁锤，就是啊，俩铁锤怎么着？您知道为什么挂那俩铁锤吗？齐国元说我知道。您怎么知道？那肯定你们这饭馆掌柜的他爸爸是打铁的。哎，您这话说的，那个铁锤不是打铁的抡那锤，那是练武艺用的那锤。哦，那怎么着？他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村子有个名儿叫挂锤庄，原来我们这个村子呢叫梁家庄，我们这个庄主姓梁，叫梁世泰，我们这个庄主啊是一位武术大家，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庄主呢教了一伙的徒弟，这些徒弟们也都练锤。我们这个村子里边，从这个村口进去到那个村口出去，一共有四家饭店。由于我们是靠着这个大道，很多在大道上来往行走的人都到我们这饭店里边打尖吃饭。我们这个庄主呢，就跟这四个饭店的掌柜的都商量了，定了这么一条规则：凡属到这吃饭的，如果会武艺，尤其是会练锤的，可以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比试比试，跟饭店的掌柜的一比试，如果您这个锤

0: 记者来到柳江里集市的一家水产商铺，看到柜台旁摆放着纸钱、金元宝等违规祭祀用品，不少市民正在选购。
1: 多少钱？
2: 九块。
1: 啊，
2: 九块一袋。
1: 九块一袋。
2: 啊，对。
1: 那元宝呢？
0: 除了商铺，记者还在新区小梁子路、碧海红亭小区、文明里集市等区域看到部分流动摊贩在马路边售卖违规祭祀用品。这些物品被摆放在简易摊位或

0: 高片造型特色舞台上，歌手们陆续登台演绎《海芋恋》《被风吹过的夏天》等流行曲目，让海滨现场氛围感十足。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大家手持荧光棒，跟着音乐旋律轻轻摇摆，尽情互动，沉浸式感受海滨户外音乐盛宴。不同于传统固定舞台演出，本次奇妙夜创新推出海陆双舞台联动演出模式。海面上，游艇化身特色移动演艺舞台，歌手在船上登台演唱，与岸边舞台隔空呼应，双向对唱，新颖的演出形式极具创意。本次奇妙夜中全新升级的荧光美人鱼水下演绎备受游客追捧，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潜水中心展缸内，表演者身着流光质感的鱼尾服饰，飘逸的荧光水袖在水中回旋舒展，舞姿唯美梦幻。表演过程中，演员还不时与现场同步演唱的歌手观众挥手互动，不少观众拿着手机记录美妙时刻。
1: 今年我们的海博奇妙夜荧光狂想季算是我们去年跟2.0版本，主要体现在这个舞台的拓展。像潜水中心的美人鱼呢，基于游客的欢迎，每场都很爆满，所以我们在常规的形式之上做了一些丰富，游客的反应也是很不错的。
0: 本次海博奇妙夜不止于视听演绎体验，更是深度依托海洋博物馆的特色馆藏资源，在今年暑假期间同步推出了海博公民奇妙夜夜宿、未来海洋领航员、蛟龙号专家论坛、潜水中心科普小课堂等一系列多元化特色活动，将休闲夜游与海洋科普深度融合。
2: 民生试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有个别的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骗取钱财。他们声称教师资格证可以内部渠道免试拿证，证书官网可查。北京警方近期就打掉了一个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为实施诈骗的团伙，23人被刑拘。
3: 大学毕业不久的小李一直有着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对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
4: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不用考试，不用面试，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3: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认定拿证。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多元。
5: 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啊，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来讲都能办。价钱就是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3: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拿到证去学校面试了。可是等了又等，证件不但没有拿到，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接到小李报警后，北京警方展开了调查。
5: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免试教师资格证。

0: 当天上午，武汉市狮子山派出所接到上级下发的预警线索，一名有涉诈前科的人员疑似将在该辖区为诈骗团伙取走诈骗资金。
1: 我们掌握了他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以及他的外貌特征，于是我们安排了警力在交易地点进行了提前的部署。
2: 他在胸前还佩戴了一个疑似可以直播的录像设备，我们就跟随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民用轿车，在轿车上他接过主驾递来的一沓现金并且开始点钱。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前制止了本次交易行为，并且将该男子控制住。
0: 经审讯，嫌疑人罗某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罗某交代，他受上线指使从江西南昌赶到武汉，负责接收转移诈骗资金。据警方了解，今年六月初，武汉居民李女士收到一名陌生男子发来的私信，对方以曾经偶遇为由拉近关系，随后对方以掌握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并要求现金方式充值。
3: 他也展示了他的账号给我看，然后我发现他赚的钱也很多，于是他邀请我一起投资，我也投资了，然后最后发现我被骗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逮捕，被拦截的50,000元现金已全部返还被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学生的基本需求了，目前价格是7309元，优惠6000多。对有画图、建模、设计等专业需求的学生来说，配置要高一些，预算会提高到8000-9000，甚至更高。这个价格和去年暑期相比啊，是涨了不少，就是和今年春季相比，也至少涨了20%。从市场来看，以往3000-4000元随便挑的平价机型，如今在主流渠道已经较为少见了。部分热门产品相比去年更是涨了3000-4000，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大幅提高了。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来说，不同产品在上半年已经经历了多次涨价。6月下旬，苹果宣布对 MacBook 和 iPad 等多款硬件产品实施全球提价，整体涨幅为20%。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存储需求激增，苹果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可以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公司此前一直努力消化相关成本，避免将其转嫁给消费者，但目前啊，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了。有媒体记者走访线下多家品牌零售店和卖场，华硕、联想、惠普等多款主流笔记本电脑的品牌均已在半年内进行了终端销售价的上调，涨幅已经从100元区间扩张至1000元以上。手机产品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上调，但涨幅是略低于电脑产品的，在100元至1000元之间，少部分机型的涨幅超过1000元。涨价的主因是 AI 爆发吸走产能。专家介绍， AI 服务器算力需求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争夺了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存储芯片等硬件资源，并且最终促使消费电子数码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一些产品今年价格跟去年相比啊，上涨了50%以上。比如说现在你要买一台要求不太高的电脑，去年这个时候价格是3000-4000，今年的价格要在6000-7000了。随着世界三大存储原厂将70%-90%的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高宽带内存，消费级的 DRAM 内存和 NAND 闪存产品将持续挤压，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专业人士介绍，芯片尤其是存储芯片是手机电脑的核心部件，正常情况下存储芯片在手机和电脑整体成本当中占到20%-40%，当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手机电脑等单台设备成本将受此传导直接增加，促使企业不得不对电脑、手机等终端产品进行价格调整。结合多位专业人士分析来看，这种情况会贯穿到2026年，电脑配件价格回落最早也要等到2027年之后了，甚至会更久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普通消费者要如何去选购暑期三件套呢？记者调查发现啊，随着电脑等数码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一些二手平台上的数码产品渐渐是红火了起来。二手品牌的手机、笔记本打折之后啊，很快就能成交了。此外呢，还有不少消费者在网络发帖分享经验，可通过升级硬件、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对于准大学生购买暑期三件套这件事儿，业界的建议是按需购买，要是按照往年那样一起购买，今年的支出啊会增加不少。以电脑为例，在这种情况下，准大学生可以根据大学专业的实际需求进行购买，没有制图等需求的学生可以购买普通配置的电脑，保证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对于电脑配置使用过高的专业，可以配置预算稍高一些带有独立显卡的电脑。至于有些家长认为目前产品价格偏高，可以等2-3个月再说，专家表示这样的想法不可取，因为现在啊不少存储厂家已经开始扩容充能了，这个产线的建设需要时间，只有产能起来了才能影响到零售市场售价，这个周期需要较长的时间，短期内降价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如今外卖融入到了现代生活，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可或缺，然而方便和健康之间横亘着一条需要主动跨越的鸿沟。其实呢，外卖是不等于垃圾食品的，关键在于如何点，只要掌握方法，外卖一样可以吃得营养，吃得均衡也安心。很多外卖套餐啊，本质上是碳水炸弹加上油脂陷阱，一份大米饭配几根青菜和薄薄的几片肉，是一碗面条上零星点缀着几片肉和菜叶，因此啊，选外卖要看比例。
一份合格的健康外卖，蔬菜要占餐盒的一半，蛋白质占四分之一，主食占四分之一。

之一。如果发现外卖图片当中的米饭占了三分之二，要果断换一家了。其次啊，要避开关键词，尽量少点带有爆炒、干煸、油炸、糖醋、红烧、回锅等字样的菜品，要优先选择清蒸、白灼、凉拌、炖煮等清淡的烹饪方式。最后呢，对主食要进行升级，白米饭、白面条虽然是默认搭配，但你可以主动减量啊，米饭只吃一半，剩下的空间留给蔬菜，或者自备全麦面包、煮玉米和外卖混搭。下单时备注米饭换杂粮饭，或选择提供糙米燕麦饭的商家，多花2块钱。

豆腐、豆皮、鸡蛋、瘦肉片，少选丸子、午餐肉和肥牛卷。蔬菜方面，外卖常见的问题是量少、油重、盐多，最直接的办法是单独加一份焯水青菜，并备注少油少盐，或者自备一根黄瓜、一个番茄，饭前先吃掉，增加膳食纤维，可以自然减少主食摄入。更高级的做法是把配菜变成主菜，比如说点一份蒜蓉西兰花，搭配小份米饭和鸡胸肉，远比一份油腻的盖浇饭要健康很多。外卖的灵魂酱汁儿，恰恰是热量和钠的重灾区，点餐时务必备注酱汁分装，吃的时候蘸着吃。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我们来到今日看点。每到盛夏啊，洞洞鞋成为了不少市民出行的新选择。鞋面上密密麻麻的孔洞，加上穿脱方便，雨天淌水更省心。不管是逛街买菜、短途出行，还是居家休闲，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不少人认为啊，孔洞多就代表着鞋子透气，双脚保持干爽。但近日，洞洞鞋是脚气培养皿，冲上了社交热搜。不少市民反映，经常穿洞洞鞋之后啊，脚部开始发痒、脱皮，饱受足癣的困扰了。看上去通风的鞋子，为什么反而会容易诱发脚部皮肤病呢？梅雨季、雷雨天频繁淌水出行，潜藏着什么样的皮肤感染风险呢？市民刘女士夏天几乎天天穿洞洞鞋，看着满鞋的窟窿，感觉这个脚肯定不会闷。没想到啊，脚趾缝总是发痒脱皮。整个夏天啊，他通勤买菜都穿洞洞鞋，习惯光脚直接穿，入夏之后脚部反复瘙痒，脚趾缝发白糜烂，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为足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脚气。刘女士十分不解啊，满是孔洞的鞋子为什么还会被闷出脚气呢？皮肤科医生介绍啊，大众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把鞋面开孔等于鞋子整体透气。洞洞鞋的孔洞大多集中在鞋头和鞋面两侧，只能带来小范围的空气流通。鞋子主体是 EVA 和 PVC 这类合成塑料材质，材料本身完全没有吸汗和导湿的能力。

也会随之变多。被叮咬之后啊，长出红色丘疹水泡，在抓挠破溃之后又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了。医生强调，不少市民脚上出现脱皮瘙痒，会自行买来激素类药膏涂抹。如果是真菌感染造成的足癣，乱用激素药膏会抑制局部皮肤免疫，造成真菌的大量扩散，越涂越严重。出现脚缝糜烂、起水泡、顽固瘙痒，应到当前的皮肤科就诊，规范使用抗真菌药物，并且坚持治疗，不能有瘙痒稍稍缓解就停药了，这样很容易造成病情反复。洞洞鞋并不是洪水猛兽，专家表示，居家短暂休闲、雨天临时出行可以使用，但不适合长时间通勤走路。要想安心地穿洞洞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

来往。5月17号下午，他实在忍不住，于是骑自行车去找郝英。而此时郝英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情夫登门又拨动了他的春心。当下二人决定外出幽会，并且共同编造了掩人耳目的理由。次日，郝英放出看望姑妈的烟雾，到村头陈某小卖店买了韭菜，便骑自行车赶到双方敲定的碰头地点，由王立人骑着他的自行车把他带到了幽静的青龙山。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二人在青龙山吃喝完毕，互吐一番相思之苦，卿卿我我，缠绵悱恻。郝英不甘白白的付出，开始与虎谋皮，向王立人索要500元现金购买衣服。王立人身无分文，也不想支付这笔风流的费用，当即拒绝了郝英的要求。郝英知道一位姓杨的石老板欠了他工钱，就逼王立人要来给他，并且一不拿钱就把奸情告诉郝莲，要挟王立人就范。王立人顿生恶念，随后捡起一块石头，趁郝英不备猛击郝英的后脑，将郝英击昏掐死，之后把尸体拖至采石场断墙处，并且伪造了强奸杀人现场，再把拖拽郝英尸体弄掉的皮鞋扔进了荒草丛里，骑着郝英的自行车仓皇逃回了家里。

孟凡杰花钱买了四亩地的玉米杆，雇车往家拉的时候，陈某主动在孟家帮助堆垛。下午四点多钟，王立人也去凑去，当晚两人一起被留在孟家接受款待。酒过三巡，王立人故意找茬，和情敌吵骂不休。孟的丈夫实在看不惯这种局面，索性到邻居家躲了起来。而此时王立人已经把喝得昏昏沉沉的陈某拖进了孟家里屋，除了用木棍拖鞋等物殴打之外，还对陈某极尽侮辱。孟凡杰也因陈某吃锅忘盆觊觎其女而加恨陈某，与王立人一起殴打捉弄。

分钟的判决书清楚详细地查明了两个人在长达2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的所有犯罪事实。当两人的死刑判决下达的瞬间，悲愤至极的许杰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朝站在他右边的杜建生脸上狠狠地扇去，随即嚎啕大哭起来。至此，从侦破到一审，历时半年多的当时贵州第一贪污案终于水落石出。2000年2月25号周末，贵阳市财政局因为一次例行公事的资金调拨，需要综合计划处到银行划款。当会计与银行对账的时候，竟然发现财政局预算外资金账户专款上的款项所剩无几，与单位每个月的报表有很大的出入，预算外资金专户上的7000万元不翼而飞。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接到紧急报案电话以后，立即布置侦查工作。2月26号凌晨，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

0: 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7: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8: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滨海之声提醒您。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1: 100.1。
12: 哎呀， 还有

0: 分钟就下班了。
1: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0: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2: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0: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2: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1: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0: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2: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1: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4: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书接上回，这森罗殿派来两个小鬼儿，抓这郭槐下阴曹地府去问话，这给这郭槐吓得，好家伙，差点没吓死，双手紧紧把住栏杆，死活不放。这俩小鬼儿呢，就拽他腿跟拔河似的。最后因为郭槐这些天折腾的实在没力气了啊，要不然他力气也不大，最后一个没把住，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俩小鬼想都没想，拖着他腿就往外走啊。这郭槐吓得直蹬腿儿，二位饶了我吧。那恶鬼哪听他的话呀，哎，拽着他就走。最后这小子扑了起来，被两个恶鬼薅住头发，拽住臂膀，拖着往前走。迷迷瞪瞪，这郭槐就感觉到走着这条道啊，就阴

深不堪，到处飘着青烟，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就来到一座大殿之上。他见周围是黑漆漆、阴惨惨，也辨不出东南西北来。这时就听旁边一小鬼大声喝道：“跪下！”恶贼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接着，便听上方有人说话：“郭槐，你与刘后所作之事，策及业已诛明，理应坠入轮回。奈何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唯有扣诸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荡女鬼。你须将当初之事诉说明白，她便从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隐瞒了。”这话一说完呢，郭槐听得心中直跳，连忙向上叩头，心想原来就这么点事儿啊，啊，我还以为要取我的狗命呢，没成想就是到这儿陈述实情来了。

0: 那我可记得清楚。这小子清了清嗓子，对上边这阎君说道：“
1: 回禀阎君，奴家记得清楚，在没入宫的时候，奴家就和那刘后我们两个有一腿。哈哈，当初我们要谈婚论嫁了，后来他选秀入宫，我因为挂念心中之人，一咬牙一跺脚，我吭哧一刀就斩断情根，然后我也进了宫了。但怎奈当时不仅刘妃受宠，还有个李妃，二人同时有孕。皇上当时说了，谁生出太子来，谁就是正宫娘娘。就这样，那刘妃把我找去了，我们俩就开始合计呀，要想招除掉后患。最后我找来接生婆尤氏，这尤氏这尤老太太那确实有损招啊，她想出个毒计来，找来只金丝大狸猫，剥去皮尾，等到李妃生产的时候，偷偷调换出太子，陷害李妃，然后他又逼死了寇珠，活烧冷宫，害死了秦凤，我全都说。
0: 讲完之后，他哆里哆嗦地跪在这儿，心想：我都说完了，啊，快放我回阳间吧，我这阴间我待不了啊。正琢磨呢，忽见周围是灯光大亮，随后就听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说道：哼，你们做下如此恶事。
1: 呀哈，
0: 这郭槐一听这话，赶忙抬头往上观瞧，就见大殿上坐的不是旁人，不是森罗殿的阎君，而是包拯包青天。
1: 啊，这不是阴间呐。
0: 这小子还以为在阴间呢，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咬紧牙关，死活不说，包大人可犯难了，你再动刑容易把他弄死，你到时候你这案子审不下去了就啊。所以说包大人又找到公孙先生，把这事情一说，不行啊，咱们还得想招啊。哎，公孙先生眼珠一转，说这样，咱们来个阴间大审案。随即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啊、包兴、李平全都叫到身边，等设计完，唯独有一人找不着，谁呀？这女鬼寇珠，你这上哪儿找去？开始呢，让这王朝、马汉每人都换上行头，扮寇珠瞅瞅，不行啊，这不像，怎么办呢？还得是公孙先生啊，啊，真有招，派耿春、正平到勾栏院把妓女王三巧叫过来，让王三巧假扮寇珠冤魂。多亏了公孙先生教导了半天呢，你怎么演鬼啊？你怎么说话？这动静你都得吓人，知道吗？来，你跟我学一遍。
1: 郭槐，
0: 这嗓子给这王三巧吓一跳。我的妈呀，公孙先生啊，你都在哪儿学的这些？太吓人了。

0: 来了，啊，多了也别问。这时候等排练完毕，就开始引这郭槐下套。押送的时候别往监牢带，整到御神庙来，而且要给他灌酒，在酒里下点迷药，让他喝着迷迷糊糊的，跟真事儿似的。就这样，派来个衙役，专门的奉承郭槐灌他酒喝。那郭槐当时就上套了，这才弄出一出阴间大会审的戏码。他这边全都招供了。包大人此时命人把郭槐收监，派人好生看守。等到次日五谷上朝，奏明仁宗皇帝把这供招呈给圣上御览。仁宗皇帝看这供招啊，看得手直发抖，面色惨白，这个火就甭提了。等到散朝回宫，他直接来到仁寿宫来见这刘后。这时间刘后正在床上折腾呢，这几天开始这刘后就像看见什么东西似的，在屋里大喊大叫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正在这捂着呢，猛然间就听外边走进人来。他睁眼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天子站在面前。他一看皇上来了，立刻想起听下人说郭槐已经被包黑子抓了，哎呀，我得给他求求情啊。他赶忙对皇上说道，
1: 郭槐是先皇老臣，望皇儿格外开恩。
0: 他这话刚说完，仁宗闻听也不答话，从袖中把郭槐的供诏向刘后面前一扔。刘后见此光景，赶忙拿起一看，这供诏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刘后吓得顿时胆裂魂飞，气堵咽喉。

因为他本来就是太监嘛，本来就少点东西，那就少刮几刀。最后郭槐死在刑场，然后又派人去找这当年接生的油婆子。这老毒婆想出来的狸猫换太子，他可不能放过。结果来人回禀说，这个油婆子早死了啊，这已经人都死翘翘了，怎么办呢？好办，照例露尸，把这尸从这地里刨出来，暴露在外，鞭子一顿抽。随即又传旨在仁寿宫寿山福海地面丈量尺寸，在左边要建寇宫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边建秦凤于中的祠堂，名曰双翼祠。等到竣工完毕，太后和皇上亲自来进香。这还没完呢，等到第二天，老丞相王启递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愿告老休治。皇上一想也是啊，这老丞相岁数这么大了，就准奏了。但是念及老丞相啊辛苦这一辈子了，仍赏他时全。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

0: 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和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63集，副队长见状当即大喝。

0: 这起案子不是两个人干的，而是你一个人干的。民警趁热打铁，直截了当刺破了王立人的鬼把戏。
1: 我说，
0: 王立人像是抽了筋的赖皮狗，瞬时瘫作一团，吞吞吐吐地供认了杀害郝英的犯罪经过。原来1997年12月，他和郝英相识不久即勾搭成奸。自从郝英和曾庆盛聘居以后，他就失去了和郝英交欢的机会，二人基本断了来。

0: 趁郝英不备猛击郝英的后脑，将郝英击昏掐死，之后把尸体拖至采石场断墙处，并且伪造了强奸杀人现场，再把拖拽郝英尸体弄掉的皮鞋扔进了荒草丛里，骑着郝英的自行车仓皇逃回了家里。你还有严重的罪行没有交代。民警抓住战机进一步公审。
1: 没了，真的没了。
0: 王立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回答道。没了。民警紧接着敲山震虎。我问你，1991年6月你在什么地方打工？做贼心虚，王立人接着交代了在圣水村北山石场打工的时候，欺骗小燕到石场去卖冰棍，他守候石场附近的山上，把卖完冰棍下山的小燕强行拖进美食。

色可言，但却惯于招蜂引蝶，曾和村中多人明来暗往，陈某便是其中之一。陈某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贪酒，二是好色。他的妻子不堪忍受他的虐待，早就和他分道扬镳。这个年近花甲的老汉变成了官夫。早年他是村里的电工，在挨家挨户收取电费的时候，以免收电费为手段，很快就把孟凡杰勾引到手。后来他被免去了电工之职，仅靠卖点耗子药来维持生活，也就没有条件博得孟凡杰的欢心。加之年迈已高，失去了利用价值，孟凡杰也就渐渐对陈某产生了厌恶之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立人像是苍蝇叮住裂缝的臭蛋一样，叮住了孟凡杰。1996年11月12号，孟凡杰花钱买了四亩地的玉米杆，雇车往家拉的时候，陈某主动在孟家帮助堆垛。下午四点多钟，王立人也去凑齐，再看不惯这种局面，索性到邻居家躲了起来。而此时王立人已经把喝得昏昏沉沉的陈某拖进了孟家里屋，除了用木棍、拖鞋等物殴打之外，还对陈某极尽侮辱。孟凡杰也因陈某吃锅忘盆、觊觎其女而加恨陈某，与王立人一起殴打、捉弄陈某。

按收支的拨付、国债资金的管理等工作均由许杰负责。再加上市直属十多家重点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也由许杰一手掌握。此时许杰的准确身份是预算外资金专管员。许杰之所以如此受到重用，是因为他的领导和同事们认为许杰是一个肯吃苦耐劳、工作踏实的人。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些长处，1997年9月在综合处调整工作安排的时候，由处长提议并报分管副局长同意，许杰正式担任了综合处预算外资金的出纳员以及国债账户的会计兼出纳。尽管这项工作已经有五个专管员各司其职，但有关账务工作以及部分会计工作却由许杰具体负责。

欲擒故纵，并在心里策划了一出浪漫离奇惊险的爱情故事。他大胆地编出了香港太太，就是为了让许杰心生痛苦，欲罢不能，为下一步的表演做好铺垫。又过了十几天，1997年10月10号周末，在许杰的住处，杜建生一番声情并茂的表演让许杰情难自禁，顺理成章地和他同居了。从此许杰把自己未来的幸福和龙斌

0: 的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每当想到老公承诺将来要让自己为他生儿子，出国当阔太太的美好生活，徐熙就感到自己期盼的幸福是多么的美好。龙斌有一次告诉许杰，他在贵阳的生意才刚开始，光是打点各方面关系就把带来的10万元用完了，而且公安厅那位姓张的警官还为他垫了8万元，现在他连请朋友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问许杰能否帮他想想办法。就在10月10号两个人同居以后，这个所谓的龙斌又提起这件事情。许杰心想，上次他对此不置可否以后，这个由杜建生假扮的龙斌就很长时间没和他联系，他为此懊恼不已，这次是再也不能拒绝了。于是他说，我的钱存在父母那边，取不出来了，你现在跟我去办公室，那边有点钱，你可以先拿去用。在许杰的办公室里，许杰将3000元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用报纸包好交到龙斌的手上。龙斌用他地道的广普话对许杰说，那我写张借条吧。
1: 不用了，我还不信任你吗？
0: 许杰温柔地说，但是龙斌却坚持说他这人干事情一向认真，一定要有依据才行。许杰只得同意写下这样一张借条。今借到许杰小姐现金3000元，按月息3%计算，直到归还。龙斌揣好钱以后，便和许杰一一惜别，说他要到广州去料理业务。他将广州的一个地址抄给了许杰，其实是他在一个食品袋上抄来的，并且说随时和他联系。这方为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午间时分，终于凉快了，终于有点这秋天的秋风送爽的意思了。
1: 对，而且呢，大家这两天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晚上睡觉呢，相对的会体感会更舒服一些，
0: 特别舒坦啊，不用开空调了，挺好的。
1: 哎，而且呢，很多朋友也在说啊，这个刷车、等一等吧。
0: 哎，对对对，
1: 看一下啊，截止到周五都会有雨水天气出现，而且。

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哎，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下雨睡觉这事儿啊，这个如果您一到下雨就困，哎，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而且也适合睡觉啊。
0: 对，那么下雨天啊，其实很多事儿也都不太方便，比如说你懒得做饭，对吧？因为觉得特别困。
1: 对。
0: 再有呢，就外卖其实也不太好送达，
1: 对，
0: 骑手会少一点。
1: 嗯。
0: 哎，那这时候你会看看翻翻家里有什么剩下可以吃的
1: 哈。可以吃的。
0: 我觉得就是阴雨天气，天气凉爽了，吃点热乎的挺好的。
1: 哎。
0: 一般如果说你懒得开火了，懒得订外卖了，那么家里可能你最多的选择就是煮袋方便面，
1: 哎呦，好久没吃
0: 螺蛳粉，
1: 哎，真的是，哎，你这一说我都馋了，好久好久没吃方便面了，反正是这东西就是你不断有段时间没吃，你还真挺想的，
0: 但是有的人就对于特别养生的朋友来讲啊，就会觉得说吃方便面，哎呀。不健康啊！
1: 啊，
0: 吃一顿方便面，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代谢下去呢？
1: 哟，
0: 你看在网上啊是有这个说法，说什么呢？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
1: 嚯，
0: 一个月30天，31天，一个多月。
1: 我吃了一袋方便面，我得扛一个月，一个月都这毒都解不下去，是吗？
0: 我之前是听到说啊，吃方便面你需要用7天的时间代谢掉。
1: 你什么时候说法都有？
0: 哎，这一下子上升到30多天了。哎，真的假的呀？
1: 这方便面多大毒素啊？这是吃一顿方便至于的吗？
0: 哎，
1: 咱们听听啊。
0: 来看看啊，专业人士这个北京某医院的营养师就说了，说方便面的消化代谢和其他面食没有什么本质上差异，不存在大家认为的什么解毒一说。不过呢，方便面确实是高钠高脂，营养单一，你想要吃的更健康，在选面还有煮法和搭配上呢要做一些调整。
1: 看看吧，怎么说啊，说方便面本质上就是一种主食，主要成分就是精致面。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来说这个爱情。

段路，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风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峰，明晚的同一时间午夜咖啡，我们再见，晚安，亲爱的朋友。

0: 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1: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

0: 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侨务防汛、扫黑除恶等工作。
0: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
1: 槟城科技企业持续深耕研发能力建设见成效。
0: 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下周启幕。
1: 15、17，我国将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

0: 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雷阵雨，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0: 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再来关注高速的开启情况，目前因为车流量大， S11 海滨大道的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先开车道，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在正常开启当中。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提出的新课题，扎实有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聚焦重点任务，掀起专项斗争新攻势，打好线索核查，依法严打，打散破网，预防治理攻坚战，强化组织领导，拧紧专项斗争责任链，强化党的全面领导，逐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闭环落实的工作格局。
1: 会议充分肯定新区公安工作和禁毒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会议强调，全区公安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政治建警摆在首位，牢牢把握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对政治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公安干警坚决听从党中央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入实施肃警强警工程，深化暖警爱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
0: 25号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举席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区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通报，开展交流研讨，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1: 区委书记连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红竹、区政协主席韩远达、区委常委、副区长出席会上，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韩玉、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陈波做交流发言，其他区委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
0: 连茂军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因地制宜谋发展，立足新区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做好港产城融合发展文章，用高水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发挥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作用，要心系群众惠民生，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铺下身子，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开展三服务三办活动，优化专家加管家式服务，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推进民生事业全面优质均衡发展，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要多措并举，优治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深化大城三管，完善基层治理四级网格体系，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侨风经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0: 分发挥审计利检作用。
1: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14家企业入选，总量占比均居全市首位。
2: 本次综合排序，从全市1032家有效申报企业中，区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猎豹企业三条赛道，各取前100名。入选企业将获得申报本年度市级支持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资格，最高可获得市财政20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一直以来，研发能力建设和提升是科技企业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区科技局聚焦优化区域科技创新生态，不断健全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提升创新创业载体专业化服务能力，为科小、高企和猎豹企业成长提供全周期支撑。聚焦政策赋能发展，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企技术合同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应享尽享，统筹推进宣讲培训和精准推送服务，助力企业知晓政策、争取政策、获得支持，持续优化新区营商环境。下一步，区科技局将靠前服务，精准组织入围企业做好项目申报工作，引导企业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及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更多企业向高攀升、向新突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科创动能。
0: 25号，天津华阳重工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的海工装备压力容器钢结构项目，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

0: 放中拉开序幕。随后2024-2025年新教师代表分享成长感悟，情景剧《班主任的一天》和配乐诗朗诵《长风振铎，玉梦成光》生动致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日常与坚守。现场还播放了名师培养专题片，并展示名师工作室成果，彰显区域教师梯队建设的成效。最后，全体新教师高举右拳，庄严宣誓，用铿锵誓言表达投身槟城教育事业的决心。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教师，我将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扎根槟城教育沃土，在接下来的3天培训和后续跟岗实践中，尽快补齐短板，站稳讲台。
0: 本次活动由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主办，滨海新区教师发展中心承办。活动中，滨海新区教体局负责同志围绕理想信念、师德修养和专业成长，为新教师讲授入职第一课。
2: 后续还将通过学科教研员带教和基地校跟岗实践，形成集中培训、校本研修、跟岗实践持续追踪的

0: 制，推动社区服务提质升级。截至目前，和盛苑社区已连续六年在天津市村社区评星定级中获评五星社区。
1: 下一步，大沽街道和盛苑社区党委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共同缔造工作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常怀为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急难愁盼，不断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中元节迎来祭扫高峰，近期记者走访了滨海新区多家沿街商铺、农贸市场，发现仍有部分商铺违规销售纸币、冥币等封建迷信的祭祀用品，存在了违规经营乱象。下面我们来听记者调查。
3: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位于中心北路上的一家五金店，这家商铺主营水暖配件、日用杂货。记者发现，在柜台角落储物暗处藏匿着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一大袋纸钱等封建迷信祭祀用品。当记者向商家表明购买意愿时，店主坦言可以售卖这些用品。
4: 这多少钱？
5: 十块
4: 是不是有点贵呀、
5: 啊？
4: 还有别样的吗？这便宜，
5: 可以5块钱。
4: 收了，有元宝吗？
5: 有，

0: 位移，给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修复。
1: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中光路与新港三号路交口，看到路口斑马线位置有一个井盖被掀开，斜搭在井口上，井内可以看见积水，一旁摆放着警示锥筒，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避让。该路口紧邻居民区，车流量人流量较大，车辆途经此处稍有不慎，极易发生剐蹭，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2: 行人从那走看不见，不就漏下去了吗？还有那个运行的车辆一压，不就把轮胎压，肯定是造成伤害了，对那个就是市民出行肯定不利，
3: 不能直接就骑过去了，车它也不好拐，容易跟那个机动车撞上，建议就是尽快把这块弄好吧。
1: 根据井内有积水这一现象，记者电话联系了滨海新区排灌事务中心排水一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会到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4: 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然后发现他那井盖应该是位移了，井盖本身没有损坏，后期啊我们也打算把这个更换一下。新的那种井盖都是六房井盖了，六房井盖就是有其中有一项就是防位移。
1: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反馈，一位井盖已完成复位加固，隐患消除。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5: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

0: 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六个拓展，出台十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1: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

0: 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1: 现阶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等问题。一些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

0: 均匀地下上一整天，但强对流天气来得急，雨强大，100毫米的雨可能集中在一两个小时内下完。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不能只看一天的总雨量，更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专家提醒，关注雨强变化就是给生命争取时间。当短时强降雨发生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上下游的致命时间差。下游溪谷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强降雨笼罩，洪水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这种晴空洪水极具欺骗性，几小时后泥石流就可能毫无征兆地冲到下游。所以只要收到了短时强降雨的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时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泥石流来袭时，有人可能以为躲在车里比较安全，事实上在泥石流裹挟下，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危险极大，因此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雨来得急，避险更要早一步。预警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留给生命最宝贵的提前量。
1: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
2: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3: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2: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成本背景之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的出手救债。
1: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

0: 新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1: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索尔的价格将下调 20% 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20美元。
4: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 80%。 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 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

0: 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

0: 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好的，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互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京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0: 主播方伟、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